0: 干什么呀？
1: 好，我也在等。
0: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2: 你会养吗你？
1: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0: 靠？这能靠啥？
1: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0: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0: 那你是要啥？
1: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3: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 是某个黄昏，
3: 某个人。
1: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3: 在旧时光里
1: 捡拾感动。
4: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别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控制点火！火！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一林。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L O L O V E O L 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张黄奕。电动车不得私自改装扩容电器，禁止私自拉线充电，切勿超时充电、过度充电。如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消防安全很重要，时时刻刻要警惕。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民生保障力，
2: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

0: 情，暖的是心肝。
1: 南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话。
0: 南厝的歌，
1: 南厝的歌。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5: 是谁来了？
6: 妈，是我的外卖。
5: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6: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5: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6: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7: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0: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儿。
1: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代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2: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3: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4: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许中焕。携犬出门必须束犬链，随身携带工具，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犬叫，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射疫苗。环境文明靠我们，宠物卫生靠主人，遵守社会公德，依法文明养犬。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柔美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柔美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柔美、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0: 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吴雨欣。有这样一个人，他已离开半个多世纪，但却一直活在我们心底。当看到好人好事时，我们会想起他的名字。当我们帮助他人后，会留下他的名字，他就是雷锋。今天我们传唱他，今天我们传承他，学习雷锋好榜样。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了。
4: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10: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1: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蔡一涵。他们是我们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是我们最亲最爱的人。可是他们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开始变得不计人事，但在他们的脑海深处依然流淌着对我们的爱。在全世界每3秒钟就会新增一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这就意味着会有一个人失去美好的记忆。早发现早干预很关键。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文旅影响力，
1: 打造滨海休闲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来啦来啦！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

0: 遵规守法吧？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2: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

0: 之后呢，9月21号，记者从石狮市交通港口局获悉，日前福厦高速公路晋江至石狮支线横田连接线正式取得了施工许可证，打通了项目全面开工的最后一环。那在21号上午呢，记者也是前往了灵秀辖区的项目 A2 合同段，根据施工单位的介绍啊，项目将会马上开始进场围挡，为确保施工安全，施工期间呢，同心路就是鹏峰加油站至花园路的路口，以及外西环路爱登堡总部特卖场至西域威龙服饰将进行双向的封闭施工，同心路与南阳路、石金路、石龙路、花园路交叉路口的南北方向保持正常通行。那届时呢，相关的车辆以及行人请绕行到南阳路、石金路、石龙路、花园路、八七路、南环路以及同心路的周边道路。作为省市县三级重点交通工程，该项目是补齐了晋南、石狮南部的高速通行短板，完善了下漳泉都市圈路网的核心通道。那项目路线起点是在晋江永和福田互通枢纽，衔接现状的围头疏港高速，沿线途经了晋江永和、龙湖与石狮灵秀、宝盖、永宁、锦上六镇，终点衔接石狮共富路与锦宁路的交叉口，收费站设置于石狮市的灵秀镇彭田村。那道路的主线全长是15.806公里，按双向六车道的高速公路的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是每小时80至100公里，以高架桥形式为主，同步建设了地面的辅路，按二级公路兼城市主干道的标准，设计行车速度是每小时60公里，双向四车道，局部是六车道。项目建成之后啊，对于石狮而言呢，将进一步提升了区域交通的服务水平，实现了全市15分钟内上高速、15分钟内到高铁站，同时呢，大幅提升了沿线产业走廊的货运通达能力，有力支撑了全市的纺织服装、临港产业高质量发展。那对于同城发展来说呢，项目的建设有利于去缩短石狮晋江两地的时空距离，加强了区域的互联互通，助力两城深度融入下漳泉一体化发展。同时呢，通过配套道路的建设，畅通了城乡交通的脉络，串联了产业园区、城镇片区与乡村节点，疏解了区域道路的交通压力，为跨区域产业协作、城乡融合发展等筑牢了坚实的根基。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9月21号，憨江镇古山村举行了一场简朴而暖心的爱心捐赠仪式。古山村的乡贤洪礼墨先生迎来了八至荣寿之际，其家人积极响应了移风易俗号召，大力支持村关工委包括村老年协会的工作，主动减办了寿庆，例行节俭，将节约下来的资金悉数用于家乡的公益事业。那根据介绍呢，洪礼墨先生的家属共向古山村关工委包括村老年协会捐赠了爱心款式10万元，用于开展敬老爱老、关爱帮扶、乡风文明等公益活动，
2: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
3: 健康师承。
0: 从中医天人相应的角度上来看呢，秋燥当令，养生核心在于防秋燥、润肺脾、解油腻、助消化。具体呢，我们可以从饮食包括起居、运动等方面来入手。那饮食当中啊，中秋呢其实最易因为美食加上月饼伤及咱们的脾胃，因为月饼它是高糖高油的，不宜多食，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更应该谨慎去食用，可以搭配普洱茶、陈皮水或者是山楂水来解腻助消化。吃月饼前呢，也可以先喝一小碗小米粥来垫底护胃。还有就是秋季呢，螃蟹上市了，那我们知道螃蟹它是性寒的，吃蟹的时候呢，可以搭配一些姜丝。

紫苏叶去中和它的寒性。吃完了之后啊，喝杯温水，或者是温热的黄酒，或者是红糖姜水来驱寒。那孕妇包括体寒的痛风者啊，我们尽量还是少吃或者是不吃。再来，秋季咱们应该多吃梨子、银耳、百合、山药，还有莲藕等一些润肺养阴之品，可以适当的食用柚子、石榴啊、葡萄等一些酸味的水果来收敛肺气，少吃辣椒、花椒等等。那起居方面呢，也要注意，一定要注意防病的一个起居的方式，就是温差加大了，咱们要护住三处。此时呢，早晚的温差通常是超过了10度左右，所以务必要护好了我们的颈部，因为可以防风寒。再来就是要护好我们的腹部，可以护脾胃。再来就是脚部，防寒从下起。还有就是咱们一定要坚持早卧早起，尽量是在23点之前就入睡了，顺应着阳气收敛。情志与运动方面，咱们这个时候应该是动静相结合，登高望远，中秋赏月，登高有助于开阔心胸，缓解秋悲的心情。白天呢，可以散步，练八段锦都是可以的。那饭后就要注意，一定要缓行了，因为中秋，比如说咱们聚餐之后，建议饭后半小时之后再去散步，比如说散步30分钟啊，散步40多分钟啊就可以了，帮助咱们消化，避免积食、腹胀等等。那团圆时刻呢，做到尝鲜适量，起居有常，劳逸结合，健康才能够长久。也祝您和家人中秋安康。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诗想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台中和谐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日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仔的趣味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6: 你听说了吗？
4: 啊，
6: 你有听说了？
4: 你有听说了？
6: 哇，空
3: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趣味代志。中秋国庆年尾就要到了，南市的文旅消费将会持续的升温。最近不少群众在雄狮镇的东大安、顶塔公园、果埔海滩以及滨海花山等网红拍卡点，发现说景区环境全面提质，为友好的应对大客流的考验，全面提升滨海景区的环境、游览品质以及服务形象。咱雄狮镇也是提水部署迅速行动，召开专题工作部署会议，聚焦黑区网红滨海店位比较暴露的群质，全面地启动环境卫生专项整治提升行动，以踢过整洁优势的滨海环境河巷生水文理市场。那该店相关的负责人啊介绍，一段时间以来针对生水期间东大安网红车坡、顶塔公园的观景平台、滨海步道、海边山滩、渔港周边游客密集、清洁压力大、管护压力增加的实际情况，雄狮镇全面的梳理网红店位环境卫生、公厕保洁，还有公共设施的维护、粪扫清运等地板绿项，定岗、定人、定质、定区域，实现重点店位全覆盖、无死角的管护。那整治期间，雄狮镇全面加大环卫工人的人力、机械投入的力度，加密东大安网红拍卡核心区、顶塔公园全域、滨海沿线道路清扫保洁的频次，严格落实粪扫随山随清、立山立清的机制，推动邻居环境整治和滨海文旅经济深度融合，双向赋能，
7: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西风吹来。最近记者因含江镇红窟村了解到，伫水改村游子纪念村劳动员洪美成甲退休教师欧阳秀元迎来了双结婚，两个老人响应移风易俗的号召，无办庆典，将省内来70,000元捐投本村的公益事业，以实际行动助力家乡支线事业的发展。先哥也受到游子村的村民以及社会各界的点赞。洪美成先生是中石化石西分公司退休干部，也是一个劳动员，欧阳秀元是一个退休教师，翁阿婆两个人的思想觉悟也贵，向来是勤俭节约，家资有丰，家风优良，非常热心咱的家乡公益事业。那伫咧因两个人选结婚的一个时间点，家里原本是为父母举行庆典，但是两个老人进行春归民欲，无办将省内来资金捐赠公益，其中啊捐托家族基金会50,000元，捐托幼稚村老五年活动中心20,000元，作为老人活动经费。因为家里也表示说，父母一直都教导因说着勤俭节约、热心公益，因啊以身作则，因作为家里也感觉说也骄傲也自豪，尊重父母的决定，也为因的先哥感觉骄傲。
7: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施诚。
3: 健康三峡62米超长的蛋挞，最近也红，恁有听说无？一款蛋挞的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啊，伫咧推出了后，马上就引发规落规山的门队去排队拍卡。爆款的核心不是说伊的口味有偌水，而是伊有强大的社会情绪价值。看到的外形，家己都有拍卡的属性。那好事的人买了后会合上，发朋友圈，发社交媒体，为山的门队啊带来免费的流量。一个人吃，还是跟朋友做一本，感觉就无同咯。但是咱有医院的专家说了哈，这个超长的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已经是属于高热量的食物。咱特定的人群一定得谨慎适量去吃。 超等蛋挞按照体积及上机的配方，粗略估计差不多相当于六到八个普通的蛋挞。那普通蛋挞一个大概是150到200嘴卡，一支超等蛋挞的配料量可能就也偏上的超过一嘴嘴卡，接近一顿甚至两顿饭。这超等的蛋挞的酥皮原料是用大量的黄油、猪油或者是起酥油糖及脂肪混搭。啊，蛋挞的心是油糖、奶油，还是全脂无磷组成的。糖油混合，咱的大脑的奖励感会感觉更加强，让人愈吃愈想要吃。那以下这个五类人啊，咱得注意，唔通去吃伤多，尽量去避开。第一是血糖控制无稳定的糖友哈。第二类是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的人群。第三是胃肠功能本来就较弱的人。第四是家庭的健康的人。第五是痰湿体质的人。另外，囡仔无建议吃伤多，也会养成爱吃甜的这种口味。实在是阿想要吃，记得五句话：第一，不能吃；第二，唔茫空腹吃；第三，要配种无糖的茶吃；第四，迄日的餐饮啊，咱得减糖减油；第五，就是吃了会记得点灯。所以咱的朋友啊，千万唔通因为一时的风波，你到底家己出的开关啊，煞杀袂掉啊！健康饮食啊，阁是第一位。好，今仔的西乡河下饮酒，到这搭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拜拜。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中秋国庆将至，我市文旅消费将持续升温。连日来，不少群众在祥之镇的东大安、灯塔公园、古浮海滩、滨海岸线等网红打卡地区发现，景区环境全面提质。为了有效应对大客流的考验，全面提升滨海景区的颜值、游览品质与服务形象，祥之镇提前部署、迅速行动，召开专题工作部署会议，聚焦辖区的网红滨海点位薄弱环节，全面启动了环境卫生专项整治提升行动，以干净整洁有序的滨海环境护航双节文旅市场。整治期间呢，祥之镇全面加大了环卫人力、机械投入力度，加密了东大安网红打卡核心区、灯塔公园全域、滨海沿线道路的清扫保洁频次，严格落实了垃圾随铲随清、日铲日清机制，推动人居环境整治与滨海文旅经济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永宁梅林两条道路提升工程集中开工。近日，永宁镇梅林村进村大道以及东马路的道路提升工程，永宁外线 A 标段的辅道至梅林村委会的支路改造工程两大民生项目相继开工建设了。值得一提的是呢，两条改造道路将会融入特色景观设计，全线精心打造了彩虹色调的中央隔离线。相较于传统道路的标线，彩虹隔离线呢色彩鲜明，辨识度比较高，既能清晰地划分行车区域，规范通行的秩序，提升了道路交通的安全系数，又能为乡村道路增添了灵动色彩，打造高颜值的乡村道路风景线，让乡村路网不仅畅通便捷，更兼具了观赏性与辨识度。那么预计项目是在今年十月就可以竣工了。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4: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 是某个黄昏，
4: 某个人。
1: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4: 在旧时光里
1: 捡拾感动。
5: 喂，谁呀？
6: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那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8: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10: 大爷，
9: 阿姨，大爷，
10: 您信我 的没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融媒体小主持人张子萱。一滴热血，一份真情，让爱汇成生命的海洋，献出的每一滴血就是献出了一份希望，关键时刻可以拯救一个危在旦夕的生命，无偿献血，人间大爱。
1: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城市承载力，
1: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
2: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3: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2: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3: 是某个黄昏，
2: 某个人。
3: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2: 在旧时光里
3: 捡拾感动。
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5: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7: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拒绝污名化动物，
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3: 拒绝污名化职业，
5: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3: 拒绝污名化性别，
6: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3: 拒绝污名化群体，
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7: 拒绝污名化老，
8: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9: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8: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0: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3: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那些花我休息。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

0: 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柔美小主持人邱雨琦。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拧水龙头，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可能丝毫感觉不到水的危机。节约用水，人人有责，一人节约一小步，人人节约一大步。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民生保障力，
1: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愿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
3: 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展现实施好形象。
2: 畅想实施好声音。
1: 讲述实施好故事。
7: 施想好声音。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福厦高速彭田连接线即将全面开工，继六月份工程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获得了自然资源部的批复之后呢，9月21号，记者从石狮市交通港口局获悉，日前福厦高速公路晋江至石狮支线彭田连接线正式取得了施工许可证，打通了项目。

0: 下漳泉都市圈路网的核心通道。那项目路线起点是在晋江街现状的围头疏港高速，沿线途经了晋江永和、龙湖与石狮灵秀、宝盖、永宁、锦上六镇，终点衔接石狮共富路与锦宁路的交叉口。收费站设置于石狮市的灵秀镇彭田村。那道路的主线全长是15.806公里，按双向六车道的高速公路的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是每小时80至100公里，以高架桥形式为主，同步建设了地面的辅路，按二级公路兼城市主干道的标准，设计行车速度是每小时60公里，双向4车道，局部是6车道。项目建成之后啊，对于石狮而言呢，将进一步提升了区域交通的服务水平，实现了全市15分钟内上高速、15分钟内到高铁站，同时呢，大幅提升了沿线产业走廊的货运通达能力，有力支撑了全市的纺织服装、临港产业高质量发展。那对于桐城发展来说呢，项目的建设有利于去缩短石狮、晋江两地的时空距离，加强了区域的互联互通，助力两城深度融入下漳泉一体化发展。同时呢，通过配套道路的建设，畅通了城乡交通的脉络，串联了产业园区、城镇片区与乡村节点，疏解了区域道路的交通压力，为跨区域产业协作、城乡融合发展等筑牢了坚实的根基。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9月21号，憨江镇古山村举行了一场简朴而暖心的爱心捐赠仪式。古山村的乡贤洪礼墨先生迎来了八至荣寿之际，其家人积极响应了移风易俗号召，大力支持村关工委包括村老年协会的工作，主动减办了寿庆，例行节俭，将节约下来的资金悉数用于家乡的公益事业。那根据介绍呢，洪礼墨先生的家属共向古山村关工委包括村老年协会捐赠了爱心款式10万元，用于开展敬老爱老、关爱帮扶、乡风文明等公益活动。
2: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
3: 健康师承。
0: 从中医天人相应的角度上来看呢，秋燥当令，养生核心在于防秋燥、润肺脾、解油腻、助消化。具体呢，我们可以从饮食包括起居、运动等方面来入手。那饮食当中啊，中秋呢其实最易因为美食加上月饼伤及咱们的脾胃，因为月饼它是高糖高油的，不宜多食，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更应该谨慎去食用，可以搭配普洱茶、陈皮水或者是山楂水来解腻助消化。吃月饼前呢，也可以先喝一小碗小米粥来垫底护胃。还有就是秋季呢，螃蟹上市了，那我们知道螃蟹它是性寒的，吃蟹的时候呢可以搭配一些姜丝包括紫苏叶去中和它的寒性，吃完了之后啊，喝杯温水或者是温热的黄酒或者是红糖姜水来驱寒。那孕妇包括体寒的痛风者啊，我们尽量还是少吃或者是不吃。再来，秋季咱们应该多吃梨子、银耳、百合、山药还有莲藕等一些润肺养阴之品，可以适当的食用柚子、石榴啊、葡萄等一些酸味的水果来收敛肺气，少吃辣椒、花椒等等。那起居方面呢，也要注意，一定要注意防病的一个起居的方式，就是温差加大了，咱们要护住三处。此时呢，早晚的温差通常是超过了10度左右，所以务必要护好了我们的颈部，因为可以防风寒。再来就是要护好我们的腹部，可以护脾胃。再来就是脚部，防寒从下起。还有就是咱们一定要坚持早卧早起，尽量是在23点之前就入睡了，顺应着阳气收敛。情志

与运动方面，咱们这个时候应该是动静相结合，登高望远，中秋赏月，登高有助于开阔心胸，缓解秋悲的心情。白天呢可以散步，练八段锦都是可以的。那饭后就要注意，一定要缓行了，因为中秋比如说咱们聚餐之后，建议饭后半小时之后再去散步，比如说散步30分钟啊，散步40多分钟啊就可以了，帮助咱们消化，避免积食腹胀等等。那团圆时刻呢，做到尝鲜适量，起居有常，劳逸结合，健康才能够长久。也祝您和家人中秋安康。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诗想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台中和夏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这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仔的粗鄙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3: 你听说了吗？
4: 啊，
3: 你有听说吗？
4: 你有听说的吗？
3: 哇，空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代志。中秋国庆年尾就要到了，南市的文旅消费啊将会持续的升温。最近不少群众伫咧上溪镇的东大安、顶塔公园、古浦海滩以及滨海花线等网红拍卡点，发现说景区环境全面提质，为友好的应对大客流的考验，全面提升滨海景区的一个环境、游览品质以及服务形象。咱上溪镇也是提水部署，迅速行动，召开专题工作部署会议。聚焦黑区网红滨海店位比较暴力的群质，全面的启动环境卫生专项整治提升行动，以踢过整洁优势的滨海环境，好行生最文理市场。那该店相关的负责人啊介绍，一段时间以来，针对生最期间，东大安网红车铺、顶塔公园的观景平台、滨海步道、海边沙滩、鱼缸周边。

0: 游客密集，清洁压力大，管好压力增加的实际情况。详细点全面的梳理网红店位环境卫生、公厕保洁，还有公共设施的维护、粪扫清运等地板六项，定岗、定人、定职、定区域，实现重点店位全覆盖、无死角的管好。那整体期间，详细点全面加大环卫工人的人力、机械投入的力度，加密东大安网红拍卡核心区。丁塔公园全域滨海沿线道路清扫保洁的频次，严格落实粪扫随山随清、立山立清的机制，推动邻居环境整治和滨海文旅经济深度融合，双向赋能，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西风吹来，最近记者用含钢筋红窟窗了解到，滴水该窗由子智联村劳动员洪美成及退休教师欧阳秀元迎来了双结婚。两个老人响应以方约束的号召，无办庆典，将省内来70,000元捐投本村的公益事业，以实际行动助力家乡支线事业的发展。先哥也受到游子村的村民以及社会各界的点赞。洪美成先生是中石化石西本公司退休干部，也是一个劳动员，欧阳秀元是一个退休教师，阿阿母两个人的思想觉悟也高，向来是勤俭节约，家资有丰，家风优良，非常热心咱的家乡公益事业。那伫咧因两个人算结婚的一个时间点，家里原本是为爸母举行庆典，但是两个老人进行成规民约，无办将省内来资金捐赠公益，其中啊捐托家族基金会50,000元，捐托游子村老年活动中心20,000元，作为老人活动经费。因为家里也表示说，爸母一直都教导因说着勤俭节约、热心公益，因啊以身作则，因作为家里也感觉说也骄傲也自豪，尊重爸母的决定，也为因的先哥感觉骄傲。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0: 健康三峡62米超长的蛋挞，最近也红，你有听说无？一款蛋挞的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啊，伫咧推出了后，马上就引发规了规山的门队去排队拍卡。爆款的核心，唔是说伊的口味有偌水，而是伊有强大的社会情绪价值。夸张的外形，家己多有拍卡的属性，那好事的人买了后会合上，发朋友圈，发社交媒体，为山的门队也带来免费的流量。一个人吃，也是跟朋友做一本，感觉就无同咯。但是咱有意义的专家说了哈，这个超长的蛋挞的酥皮跟蛋挞也已经是属于高热量的食物，咱特定的人群一定得谨慎适量去吃。超长蛋挞按照体积跟相机的配方，粗略估计差不多相当于6-8的普通的蛋挞。那普通蛋挞一个大概是150-200嘴卡，一支超长蛋挞落去热量可能就也轻松的超过一嘴嘴卡，接近一顿甚至两顿饭。这超长的蛋挞的酥皮原料是用大量的黄油、猪油或者是起酥油糖及脂肪混搭，啊，蛋挞的心是油糖、奶油还是全脂肪黏组成的，糖油混合，咱的大脑的奖励感会感觉更加强，让人愈吃愈想要吃。那以下这个五类人啊，咱得注意，唔通去吃受罪，尽量去避开。第一是血糖控制无稳定的糖友哈，第二类是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的人群，第三是胃肠功能本来就较弱的人，第四是家庭的简单的人，第五是痰湿体质的人。另外，囡仔无建议吃受罪，也过养成爱吃低的这种口味。实在是阿想要吃，记得五句话：第一，不能吃。第二，唔茫空腹食；第三，着配种无糖的茶食；第四，迄日的餐饮啊，咱着减糖减油；第五，就是食了会记得点灯。所以，咱的朋友啊，千万唔通因为一时的风波，你到底家己嘴的开关啊，煞杀袂掉啊！健康饮食啊，个是第一位。好，今仔的西乡河下饮酒，到这搭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拜拜。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中秋国庆将至，我市文旅消费将持续升温。连日来，不少群众在祥之镇的东大安、灯塔公园、古浮海滩、滨海岸线等网红打卡地区发现，景区环境全面提质。为了有效应对大客流的考验，全面提升滨海景区的颜值、游览品质与服务形象，祥之镇提前部署，迅速行动，召开专题工作部署会议。

聚焦辖区的网红滨海点位泊肉环节，全面启动了环境卫生专项整治提升行动，以干净整洁有序的滨海环境护航双节文旅市场。整治期间呢，祥芝镇全面加大了环卫人力机械投入力度，加密了东大安网红打卡核心区、灯塔公园全域、滨海沿线道路的清扫保洁频次，严格落实了垃圾随铲随清、日铲日清机制，推动人居环境整治与滨海文旅经济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永宁梅林两条道路提升工程集中开工。近日，永宁镇梅林村进村大道以及东马路的道路提升工程，永宁外线 A 标段的辅道至梅林村委会的支路改造工程两大民生项目相继开工建设了。值得一提的是呢，两条改造道路将会融入特色景观设计，全线精心打造了彩虹色调的中央隔离线。相较于传统道路的标线，彩虹隔离线呢色彩鲜明，辨识度比较高，既能清晰地划分行车区域，规范通行的秩序，提升了道路交通的安全系数，又能为乡村道路增添了灵动色彩，打造高颜值的乡村道路风景线，让乡村路网不仅畅通便捷，更兼具了观赏性与辨识度。那么预计项目是在今年十月就可以竣工了。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

0: 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0: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 五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冰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4: 我们在西安车站后龙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种，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1: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15: 规则保持不变。
1: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
16: 世界的回响，
1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就人工智能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美方在介绍此次访问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抱有积极看法， 多家主要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在美形象已显著向好，美国民众希望建立更稳定的对华关系。

0: 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57%的受访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较2024年的40%有所上升。负责监督该委员会此项民调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迪纳·斯梅尔茨说，如今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对华抱有好感的美国人比例大幅提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青年对华态度明显更为积极，他们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和文化软实力更加了解，这从席卷互联网的极致中国化热潮中可见一斑。当地时间9月26号，泰国总理府发言人表示，近期该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并前往机场协助受影响游客。印度警方当地时间26号发布消息称，该国东北部纳加兰邦过去2天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造成至少19人死亡。当地警方已成立特别调查组，全面调查假酒来源及供应链。目前疑似假酒的样本已经进行法医毒理学检验，以确定确切致死原因。警方表示，已掌握部分线索，相关案件调查正在进一步展开中。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26号结束滑板项目街式预赛，中国队崔晨曦、朱元玲晋级女子决赛，林红豪闯入男子决赛，街式决赛将于27号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30号，雨带盘踞在四川东部至江苏一带，累计雨量普遍有30到60毫米。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湖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80到120毫米，四川盆地东北部局地可超过200毫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12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4: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4: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4: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4: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4: 诗城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
9: 型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9: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1047实施广。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家中老，如意。

0: 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夜越深，歌越浓，
4: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3: 每一首歌，
4: 每一首歌
3: 都是一种心情，
4: 都是一种心情。
3: 每一种心情
4: 都有人共鸣。
3: 诗城夜色，
4: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
3: 晚归的灵魂。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支专敬养茶，冲着两溪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成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是我的，没错。
6: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陪着我快乐，陪着我哭泣，陪着我一起面对这个善变的世界。谢谢你们。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
1: 甜心儿，
0: 从前
1: 甜心儿醒了。
2: 到我，到我。
1: 啥呀？
2: 到我。你傻呀？
1: 干嘛？
2: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1: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

0: 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中美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3: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并提供医疗服务。
2: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科加尔特边防连在中秋佳节组织官兵前往边境巡逻，守护家国安宁。
3: 环球军情，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三国军方高层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三国武装部队合作进行了讨论，包括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和能力整合，以提升威慑能力和集体防御水平。
2: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威教授在考古领域做出突出成绩的人生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潜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迪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2021年春节前夕，习主席在贵州考察调研期间，望着乌江两岸陡峭崖壁，感慨地说：“从这里的悬崖峭壁，就可以想象当年红军强渡乌江有多难。”90多年前，在乌江的茶山关渡口，红三军团先遣团五连浴血冲锋，率先突破乌江天险，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顺利过江，被授予突破乌江第一连荣誉称号。岁月流转，现如今这支英雄连队已经转型为陆军装甲步兵，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续写着新的荣光。请听特约记者刘友全、黄进放、杨月西发来的报道。
4: 当年的话，我们这两岸呢

0: 是悬崖峭壁，比我们现在的水位要高。
1: 初秋时节，陆军某旅突破乌江第一连的官兵，重返贵州茶山关，开启了一场感悟初心使命的寻根之旅。伫立在先辈浴血奋战过的这片热土，望着奔腾不息的江水和险峻陡峭的崖壁，90多年前红军将士突破天险浴血冲锋的战斗画面仿佛又出现在眼前。陆军某旅突破乌江第一连刘强，
0: 我们顺着当年的战斗步道一路探访，还听老船工后代讲了当年强渡乌江的很多细节，特别真实地体会到那个时候江水汹涌，渡江到底有多难，先辈们为了打赢到底有多拼。我们一定接过先辈的旗帜，把这份红色精神转化成练兵备战的这种劲头。
1: 时光回溯到1935年1月，经历了湘江血战的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下，红军向贵州西北地区转移，抵达了乌江南岸。当时江面水流湍急，两岸悬崖林立，敌人为了封锁红军的去路，大肆毁坏船只，修筑碉堡，布下重兵设防。危急关头，红三军团先遣团5连官兵担当开路先锋，在无船可用、没有重火器支援的情况下，舍生忘死，冒着敌人炮火，率先突破乌江天险，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顺利过江赢得了宝贵战绩。战后连队被授予突破乌江第一连荣誉称号。重温这段红色历史，陆军某旅突破乌江第一连李建法自豪地说，
2: 我了解到当初连队先辈就是靠着这么一双铁脚板，日夜兼程数百里赶到乌江，连队官兵一代一代传承积淀的突破乌江精神，并不是让我们躺在功劳簿上过日子，我们就是要在一次次的突破当中不断提升自己，做好新时代的乌江传人。
1: 当年跋山涉水的铁脚板，如今已经淬炼为驰骋沙场的铁甲雄兵。前不久，在泥泞不堪的山路上，一场实战化武装奔袭训练正在紧张进行。突破乌江第一连的官兵们背负35公斤重的装具，完成10公里急行军后，未做片刻休整，就即刻转入山林班组的对抗科目。排长杜闯告诉记者，转型重塑后的连队向战而行，从严厉兵，官兵们不断自我加压，挑战极限，而这正是对红色血脉最生动的传承。
3: 突破乌江第一连，它的节奏要明显比其他连队更紧。就我有点纳闷，为什么要如此近乎自虐的加压式的让大家这么忙碌这么紧张，直到完成各种各样的大项活动才反过来，正是因为平时的坚守跟不放松才能在关键时刻上得去。
1: 薪火代代传，转型永争先，在长征精神的激励下，连队官兵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战斗姿态。近年来，连队圆满完成了一系列重大演习、新装备试验等大项任务，并且立足城镇作战等全新战场环境，主动钻研装备性能，改良战法训法，在攻坚克难中锻造过硬本领。陆军某旅突破乌江第一连刘强坚定表示，全连官兵将沿着先辈们的足迹，扛起时代使命，精武强能，向战未战，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续写英雄连队新的荣光。
0: 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虽然没有了昔日的雪山草地，但练兵备战的各类考验始终伴随左右。我们敢打敢冲，刻苦抓实训练，以先辈为榜样，把革命信念坚如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突破乌江精神融入日常战位，踏踏实实走好我们这一代军人的长征路。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利用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疗分队赴当地医院参观交流。 与此同时，任务部队将组织甲板招待会，走访慰问当地孤儿院，并与塞方官兵进行篮球友谊赛。
5: 记者李山东、戴可欣报道。湖北荆州、恩施、咸宁等地近日开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国防教育活动，让沉浸式情景化的国防教育走进校园、走进课堂。恩施当地人武部深度挖掘本地红色资源，将发生在鄂西大地的三段长征历史融入国防公开课，让学生们了解发生在家乡的长征。

0: 是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 从空中俯瞰，学民介绍，通过第三届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市民家中的鲜花半亮长安街核心景观，供公众观赏，生动践行了花园城市人人在行动的美好愿景。
2: 我们先发放这个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我们又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2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英丹等一些比较艳丽的一些花卉品种，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10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出。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将落下帷幕，赛事成绩也将在闭幕式上揭晓。连日来，全球1300多名选手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展开了激烈的比拼，多个热门赛项的竞赛场地呢围满了观众，高手过招的场面是频频上演。
9: 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这场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来听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的报道。
10: 在国家会展中心，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一位从尼日利亚远道而来的客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奥莫瓦莱，创办了一所职业技能与创业学院，为失业青年提供技能培训。他多次参加世赛，就是为了获得灵感，为年轻人做更多的事。说起这次上海之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的热情。
11: I see the Chinese people.
12: 我看到中国人努力让我们感到舒适，每个人即使不会说英语，也努力跟我们说，用手机翻译，他们非常热情好客。
11: They are welcoming.
10: 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曾代表赞比亚参加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本次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他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他坚信技能是强大的平衡器。
13: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年轻人学了很多理论，却缺少工具和设备，这种合作能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中国的职业教育培训系统令人赞叹，投资规模也令人赞叹，希望我们都能从中学习。
11: Impressive. I hope we can all learn from that.
10: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14: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10: 人工智能是本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在乌汉看来，无论技术怎么迭代，人的技能始终是第一位的。
14: 比赛期间我们会谈论人工智能，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人的技能。未来趋势将从人类技能到 AI 再回到人类技能，因为你需要人的大脑去创造。
10: 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在世界技能组织工作了20多年，亲眼

0: 见证中国从世赛的初学者、追赶者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东道主。在他看来，无论技术怎么变，有一样东西不会变。
1: You will always have a human at the book.
2: 你总是需要人来把住两端。有人提出最初的想法，技术让事情做得更快、更高效、更精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会彻底改变做事的方式，但它仍然需要人来把关。一个人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脑、手与心之间的关系，那种魔力。
0: 霍伊说，技能、手艺和技术领域的职业是非常好的第一职业选择。他希望通过这届大赛为年轻人打开眼界，甚至点燃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想。这份影响也回响到中国自己的技能人才培养上。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仅上海一地技能人才就有400多万人，还有44所院校深度参与了赛事筹办，把世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3: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0: 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所在的企业是本届世赛美容赛项的技术和产品双支持单位。他说，中国美业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
4: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登上了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的舞台，那实际上是近百年唯一一次有中国的品牌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中国美业已经代表了不再是一个以往的我们是可能是在跟随者，那现在可能更多是共建者，甚至是领先者。
0: 赛场上分出胜负，而赛场之外，标准、经验和信任正在流动。一届世赛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不会只有奖牌。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6: 今天请听九五后面包师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钱程，江苏台记者彭迪帆。
7: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两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20%的神秘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30%，这个神秘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要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8: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95后教师龚鑫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他要看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的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又忐忑。
7: 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8: 最让龚鑫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戏马年刚刚拼装完，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7: 熊猫站在伞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六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花纹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8: 赛场瞬息万变的威力，龚鑫是领教过的， 两年前，工薪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教练组组长。中国选手在比赛时的一个小失误，让整个教练组的心都悬在了半空中。
7: 因为我们是按照长时间一小时来让他去做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高度的紧张，他就把一个面团忘记放到冷藏了。当时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都被他吓坏了。我们的专案组长王胜老师直接卫冕，在法国凌晨4点接到王胜老师的电话。当时挂完电话之后，我瞬间流鼻血了。我们就加班加点的去把这些计划重新给他梳理，梳理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早上交给选手。
9: 这个也会带到
10: 在赛场，对，他可以带的，包括那些都要打印出来，让他带过去。就是让他5分钟5分钟。
8: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今年教练组给选手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训练计划。选手平时训练案板前放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精准地标注了每5分钟为一个单元的任务清单。
7: 当他出现短路或者高度紧张的时候，看你的流程表。比如说现在是到了3:20了，哎，你正好看你的流程表，3:20到3:25做什么，他会快速地把他拉回到状态当中，就是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而慌乱的去把很多流程给落掉。
8: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20岁之前，龚鑫从来没听说过做面包还有世界级的比赛。中专毕业后，他就去了广东，在深圳一家工厂做分割 U 盘及内存条的工作，工资不菲，一个月8000多块。但时常要在凌晨4-5点下班的工作，让龚鑫忍不住一遍遍问自己：未来就在流水线上度过吗？
7: 爸爸妈妈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要不我们挑3个行业，你选一选。第一个是厨师，第二个呢就是我妈妈以前做过的理发，第三个呢就是做装饰蛋糕。他说你学到的这个是一门手艺，你以后可以回老家开店。
8: 只想了一个晚上，龚鑫就决定选第三个。
7: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因为你要从原材料烤到一个胚子，再给它装饰，尤其是看到客户品尝完之后，它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8: 就这样，龚鑫先上培训机构从零开始学手艺，再进蛋糕店当学徒升店长。2015年10月，20岁的龚鑫辞去工作，离开深圳，到江苏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应聘当老师。
7: 我当时身上只有24.5块，加机票、加打车费、加那个路上的一些开销，已经花掉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跟父母开口，因为他们一直是反对我来这个事儿嘛，所以内心呢又比较倔。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借的钱，租了一个旅馆，然后第二天去面试的。
8: 面试通过了，但一个月2500元的工资让龚鑫心里不免打鼓。离开深圳是走错了吗？
7: 说我刚来的时候呢，我是属于一个小老师，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想拔退堂鼓了。5月初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的师傅就说龚鑫有个比赛，感不感兴趣。
8: 这个比赛就是2017年10月即将在阿联酋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一年烘焙项目刚刚被列入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按照比赛要求，选手参赛当年不能超过22岁，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但要走出国门参赛名额只有一个。
7: 跟那个选手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我的艺术面包做完之后，哎，送到炉子里面去，它会起泡。我说为什么别人的是平的不长泡？那我们就守着烤箱搞了一个长柄的一个木头，插了一根针，哪里起泡往外一扎，然后那个泡消掉。
8: 龚鑫一直记得当时他只顾用针去扎面包上的泡，手和胳膊不知道被烤箱烫了多少回。
7: 那一年的话，我训练很辛苦，学生放学我们就熬大夜去训练，比赛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事例去模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还要等到王老师来点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把面粉什么原材料搬进去之后，我们还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交还给学生去上课。
8: 认真准备了好几个月后，好不容易站到了全国比赛的现场，龚鑫一打开要用的工具，大脑一片空白。
7: 我们的秤它是数字的电子秤，但是呢比赛现场给了我一个卖菜的秤，圆的，是指针的，我懵了，我看不懂。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塞糖粉的那个塞子，粗的都可以塞沙子。每一个东西打开，我都觉得我脑子一片空白。在现场，我不是那种应变能力特别强的，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当时呢，也没有面对那么多观众和评委，导致我紧张。我当时跑进去拿个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直接就摔到那个桌缝里面去了。比赛也有很多模块失误，那年我拿的是第6名。
8: 让龚鑫至今庆幸的是，专家组不只看成绩，还看到了他烤面包时的专注，对烘焙藏不住的喜欢。

0: 后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常会有贡献的名字。
1: 你的习惯是戴秒表吗？
2: 会戴，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正计时和一个倒计时，而且它每一个秒表我们会比如说这个秒表我们记法棍的时间，那个秒表呢我们记可
0: 颂。2020年第十届全球烘焙师世界杯在法国巴黎举行，龚馨的作品是和平大使音乐熊猫，它采用了罕见的倒三角结构，功夫熊猫站在云端之上，脚下祥云环绕，轻松玩转唢呐、琵琶、击鼓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巧妙诠释国家音乐的比赛主题。
2: 我们的老师跟我上课说，你做东西不能做一个倒三角，他说你的一个支架不可能承重那么大的一个力度的。那个时候我的功夫熊猫就是一只脚一个倒三角的形状扛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采用了榫卯结构，当时是300分的分数，我拿到的是278点几，相当于没有扣什么分，拿到几乎是全场最高的一个分数。
0: 让裁判都惊讶的是，整个装置300多个面包零件，龚馨在8个小时内拼接完成。
2: 在比赛现场上，对于选手来说很快，可能你这个东西刚做完，接下来做下一个。我们比赛的时候不会喝一口水，也不会上厕所，不会吃一口东西，只完成你的比赛。
0: 第一次龚馨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赛场奏响，这是烘焙世界杯自1992年创办以来中国队首次夺冠。那一年龚馨25岁。3年后第9届世界面包大赛全球总决赛在法国南特举办，这个比赛被誉为面包界的奥林匹克，龚馨和团队要在8个半小时内完成100多个面包的制作。
2: 食材上面呢，我们又运用到了比如说苏州的应季的鸡头米，它的营养价值又很高。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中国还有个瑰宝，那就是来自西藏青稞，青稞磨出来的粉的颜色会不一样，它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蓝的。我们当时选了一个黑紫青稞，所有的评委都在我们的工位找2个东西，一个是青稞，另外一个是鸡头米。
0: 那次比赛龚馨不知道和团队发生了多少次争执，想再得一次冠军的期待让他积攒在心里的压力越累越重。雪上加霜的是，到了比赛现场，意外接连出现。
2: 中途呢，我们的设备还坏掉了，那个烤箱1个小时不加热，那我的艺术面包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底没有烤熟。我们当时在现场呢，又跟评委去争执，才给我们加了15分钟的延时。当时呢，我们就去比利时借了他的烤箱，3分钟之后他跟我说他要用了，修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立马的去烘烤。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拿出来就开始组装，因为基底它是热的，它是软的，它已经开始左右摇晃。
0: 艺术面包环节，龚馨将熊猫与醒狮组合完成游乐场的主题创作。看到1米多高的艺术面包在龚馨的手里摇摇晃晃，为中国队加油的啦啦队全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2: 当时我的助手张江辉也很给力，他把他的任务也是提前完成，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事情完成掉。真的是一个惊心险魄的一个时刻，因为当时那个基底呢是要用糖去拼接的，我就扶着，然后那个糖就一直往下流，流在我手上不敢动，因为我一松它就要倒。当时我出来之后，我的手上全是被糖烫的水泡，就是肿了很大一块。
0: 在赛场上弯着腰流着汗，手里抓着摇摇晃晃的面包时，龚馨想过弃赛。
2: 已经弄了40分钟，时间上也来不及，但是我一想不对，我不是站在龚馨个人的角度在比赛，我是站在中国队，我要把这个作品做好。你背后站的是一群人，是个团队，是祖国，而不是你个人，我们要给祖国争光。
3: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showpiece goes to China.
0: 那一次龚馨获得大赛冠军，同时荣获最佳艺术面包奖。中国队这一历史性的突破让法国媒体很是意外，有记者在标题里写震惊，中国人赢得著名的世界面包大赛。消息传到国内，网友在报道下评论，这相当于外国人到中国来参加包饺子比赛，结果得了第一。
2: 宣布第一名是中国的，我们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我们当时就几个人抱在一起转圈圈，然后站在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边唱着国歌然后边流泪的，真的很自豪很激动。
0: 走下领奖台，龚馨抱着奖杯举起烫伤的手照了一张照片，他打电话给妈妈报告获奖的消息， 妈妈在电话那头感慨，没想到做面包也能成才。
2: 我们的王胜老师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带队去国外比赛。他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做不好面包，如果没有2017年之前的去积累经验，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是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到了这一个胜利的果实。这个现在的第六根收下来，那这边呢，左手边呢就是第二根往右手边搭。
0: 此后龚鑫转向幕后，给年轻选手做教练，成为国际烘焙赛事中最年轻的裁判之一。他期待广交好友，互相学习，不仅是选手与选手之间，还包括国家之间。他说，只有相互超越，烘焙才会更精彩。
2: 只要你入围了，最终代表了中国，我们这里大门永远敞着，敞开永远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分享给你。对于国际上的交流的话，我们也不闭塞，一个友好开放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才会促使我们越来越进步，能让大家就觉得，哦，这个烘焙的比赛永远有看头。
0: 龚鑫的手机里留存着上万张他拍摄的照片，云冈石窟的大佛，陕西兵马俑的骑兵，广东火龙果开的花，都让他感受到艺术令人心动的力量。如今不管到哪个城市，他喜欢到不同的面包店去品尝新品种，然后默默地在心里打个分儿。每个学期开学，他都要把书里看到的一句话跟学生分享，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黄金周，那铁路售票呢也已经进入到了高峰，不少没有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了12306的候补功能上。
2: 回应购票需求的可能不只是铁路部门，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4: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
3: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5: 其实你已经候补到车票了，只是你还不知道。现在的候补呢，并不是等到其他人退票了以后才会轮到你，而是铁路部门会把候补的数据提报上去，再来决定增加多少车厢。
4: 所以啊，还在候补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再多花冤枉钱了。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出票时间的，可以在置顶上面搜这几位数，然后导入你在12306订单，就可以看见清晰的出票时间了。
5: 担心候补不到车票的小伙伴们，赶紧去看看吧。
3: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6: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他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已经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

0: 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1: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她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2: 通过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自行上面也要退，结果自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1: 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12306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
3: 候补车票的来源是旅客的退票、改签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后所产生的剩余票额。候补订单状态显示兑现成功的方可乘车。
1: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4: 不是假的，志祥的是第三方，志祥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1: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告诉中国之声，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叫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5: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他自己相信这种方式有用，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1: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和传统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而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6: 看到这种类型的谣言和传统的谣言相比，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识别。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啊，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
1: 马亮认为，节假日一票难求是周期性现象，监管方面可以未雨绸缪，提前介入。
6: 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进行更有效的治理。你比如在这些买票

0: 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关注官方渠道，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同时也能够提醒大家提前去规划路线。
1: 嗯，国庆假期将至，也再次提醒您，购票一定要认准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候补兑现是按照订单提交的先后顺序，从来不存在所谓的加速通道。面对满天飞的攻略和妙招，也请您多留个心眼，别让自己的出行焦虑变成了别人收割流量的生意。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中秋假期郊外出游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外出离家前要严格落实三清三关，清理厨房、阳台、走道、杂物，关闭火源、气源、电源，长时间外出务必关闭燃气表前阀。进入林木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各项规定，切勿在草木密集、植被干枯区域停留用火。家长需看护好未成年人，杜绝玩火等危险行为。在山林草原区域发现火情、烟点等火灾隐患时，切勿盲目扑救、靠近围观，请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并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精准上报火情位置和火势情况。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据日本媒体26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决定在10月举行的日美共同统合演习利剑中投入25式地对舰导弹。根据日方安排，演习期间日美将围绕目标信息共享、发射程序等内容进行训练。
1: 日本持续强化远程打击能力，并不断扩大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这个变化将给地区安全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虽然这是25式地对舰导弹首次参加利剑演习，但日本并不是首次开展远程导弹相关训练。今年3月底，日本已经将25式地对舰导弹部署到了熊本。此前，日本自卫队也已经在美国等地开展过地对舰导弹实射训练。因此，此次演习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已经部署的长射程导弹能力开始进一步纳入日美联合军事行动的训练体系。25式地对舰导弹是在12式地对舰导弹基础上改进发展而来，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对于此次演习纳入25式地对舰导弹，军事专家藤建群指出，
8: 导弹本身它其实是日本安保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断展示这型导弹呢，主要是给国内百姓看的，就是检验日本最近这么几年扩军备战的一个成果。利剑演习来看的话，这应该是日本方面跟美国举行的一种惯例性的这个演习，演习过程当中呢，会兼顾这个攻防包括导弹体系的这个测验或者试验，显示出呢日美两国在进攻方面的这样一些这个作战能力，检验双方之间的密切和包括指挥体系，包括武器装备，这个使用。日本角度来看的话，25型导弹的不断展示呢，应该预示的在不久的将来呢，可能会正式就成为它这个主战的一个装备。应该说，日本在向进攻型战略转移呢，已经在加快它的步伐。
7: 过去，日本相关远程打击能力建设主要集中在武器研发、装备部署和单独训练等方面，而这次把具体的远程打击装备带入日美联合演习，重点已经从装备本身延伸到了如何与盟友协同使用。近年来，日本持续强化其所谓防区外防卫能力，日本防卫省将其定义为在对方武器射程之外实施应对， 以提高自卫队的生存能力和威慑力。同时，日本近年来也在不断扩大与澳大利亚、菲律宾、英国、法国等国家的防务合作，参与国越来越多，合作领域也从传统的人员交流和救灾训练逐渐扩展到指挥协同、情报共享、装备运用等更加专业的军事领域。藤建群指出，
8: 那么从日本来说的话，一方面呢，它本身的扩军备战，另外一方面呢，把触角呢伸向了跟欧洲国家的合作，同时呢，还把欧洲的一些国家呢，拉到了亚太地区，比方说跟英国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跟法国、跟这个德国的军事演习呢，也不断增加。日本呢，还参加了北约的一些外围组织，把触角伸向东北亚以外的国家，那么把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国家呢，当作主要的对手，把大量的域外的国家吸引到这个地区呢，希望借着域外国家的势力呢，让这个日本在这个地区夺回主导权。日本这种冒险呢，我相信不管是把谁拉到自己身边都不可能呢让他得逞。日本应该说呢，必须要重新认识他自己的对外政策。
7: 与此同时，日本的防卫投入仍在增加，相关支出规模已达到 GDP 约 2% 的水平。在防卫预算持续扩大的背景下，远程导弹等装备的研发、采购和部署也在不断提速。藤建群分析认为，
8: 确实我们看从日本现在走复辟军国主义道路呢，应该说一路狂奔，特别是高扫描上台以后呢，一方面呢，他现在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当中呢，自民党呢已经超过了2/3的席位。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这个解除二战结束以后对他的相关的限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还在不断增加军费，那么扩军备战，那么在这个兵力编程方面呢，也特别强调进攻型的部队的这种组建，甚至呢还把这个触角伸向了外太空，伸向了无人机、无人艇这样一些领域。日本这一系列做都体现出呢军国主义的冒险精神呢已经露头，已经呢显现出来。所以从地区国家来看的话，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必须保持这种这个应对的这个有效的这个态势。
7: 需要警惕的不是武器本身，是这些武器未来如何部署、如何使用，以及与哪些国家形成怎样的军事协同。从这个角度看，此次利剑演习可以被视为观察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窗口。
5: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肉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柔媒小主持人徐安妮。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交通安全在身边，交通安全记心中。
2: 贸工联动，
3: 数实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产业创新力，
2: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